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最嫩的温柔。
3: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2: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3: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3: 咱厝的歌，
2: 南厝的歌。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曾浩哲。走路坐车别看手机，安全出行最重要，少看电子屏幕，别让电子屏幕绑架了你的眼睛。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2: 是某个黄昏，
11: 某个人。
1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1: 在旧时光里
12: 捡拾感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上客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吴允珍。减少污染排放，共享山清水秀，杜绝污染，海碧天蓝，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说到现在年轻人旅游啊，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了，你知道吗？在大理跟着白族阿姨学那个扎染的哈、啊，看着这个白布在染缸里慢慢变蓝，还有在景德镇开始学陶艺的，把泥巴捏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还有什么在清迈呀、啊，哈、啊，扎到当地厨房认香料的，学做那绿咖喱和冬阴功的，你都别说，这些还不便宜啊，哈、啊。反正现在旅行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哈、啊，不再只是做游客，去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这种被称为旅游兴趣班的玩法，现在非常的流行啊。你说我们以前这出门做旅行计划哈，抄完网红打卡点再抄美食必吃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攻略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就是一趟旅行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出发，你都已经知道这个照片会长什么样了，甚至攻略都已经标好了，几点站在哪个位置，这些信息也帮了很多人省了一些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越来越像了。你瞧瞧，当不同的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现在旅行的新鲜感呢、啊、感觉还是比较大打折扣的哈，就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拒绝复制粘贴了，就把目的地选在一间能亲手做一点什么的工作室哈，体会这种参与的乐趣，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今天大家来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来聊一聊哈，我们以陶艺为例吧，它是这样子，就你开始学做一个碗，然后开始对这个泥料啊啊窑火啊啊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当然你也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说，诶，以前的人同样也用双手去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啊等等的啊，最后弄完之后他还可以让你带回去哦，或者说寄回去哈、啊、一门手艺存着一个地方漫长的生活，包括以前很火的，像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去过大理，他都去弄的扎染。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是没做，可是我就发现他这一门

就是行当遍地开花，商业模式的，还有真正人传统在做的，还有就是专门为旅客体验的这种一次性服务的，它的乐趣就藏在拆线时才显现的花纹里。还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一些博主，像近期有去到泰国的，基本上都弄到那个什么厨房里面去了啊，然后把那个鸡呀、放到头顶上去拍照，是不是好几个人看到同款。据说泉州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是叫阿妈厨房还是什么厨房的。

训育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时间，而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马马虎虎，一只碗呢甚至连口沿都不太圆，图个乐也足够让人认真忙上一下午。那在这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够有一段时间注意，不用四处应付，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了哈。那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现在文旅啊也会开始在琢磨说怎么让游客愿意把时间留在当地。那一门课如果说能让人住上几天，就有机会带动周边餐饮和住宿，这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现在的旅游兴趣班的依赖是深度的，体验越是深度，游客越是愿意停留。那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了起来，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让当地的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就是丰满起来哈。不过我觉得换一个角度，你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也是一种收获。反正你不觉得吗？世界本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兴趣班一样，它足够大，容得下各种好奇，容得下各种方向。那如果你愿意为一个兴趣班赴一座城，不知道你们想去哪儿，又想学点什么呢？那个厨房我有曾经一度还蛮向往的，后面发现好像也还好。还有人说会去昆明上山去体验那个摘菌子啊。那其实凡事哈，只要这个体验感人一多，我感觉这种风味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疯狂的去寻找小众的地方，但你小众玩着玩着就变大众了。有人说去基诺山雨林徒步就会学到很多基诺族捕猎的小常识。我学这些要干嘛？哎，不能这样说啊，不能把这个一下子乐趣都给扼杀住了。多学学多看看没什么不好的，万一哪一天人类回归打猎了，万一有需求呢，是不是学过那就挺好的。有人说想去山东学蒸馒头啊，食堂阿姨是山东人，她蒸的南瓜馒头要拼命抢才吃得到，一星期只供应一次，我要是学会这手艺多好啊。那你跟阿姨学就好，不用跑到山东去，可能不一定每个山东人都能做得像她一样好啊。说会想要去葡萄酒庄学酿酒，有人说去横店学习拍短剧的，还有人说去新疆学骑马的。哎，我是觉得吧，反正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挺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你的旅途呢？我觉得先行动再说哈，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思考、去策划、去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没迈开，最后永远都没实行，前面感觉白聊了啊，就白吐槽了。先走了再说，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大家伙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程是如何的，最近有什么想去想玩的地方，有没有听说这个跟着兴趣去旅行这件事情啊哈。

近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一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迅速推出之后，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根据相关消息啊，这个工人各种加工、各种赶制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需求多了，采购多了哈。哎，说实话，这些东西它确实可能也是一波流量，但是一个人吃是不太可能啊，应该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吃。有人说了，核心不在于说它的口味颠覆了，在于说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圈和社交媒体，也为现在的一些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哈。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长60厘米，卖16.8元，每个人限购5个，就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在2天之内吃完它。好，现在据说代购已经涨到56.8元。哎，不过说实话，原价16.8元是不便宜啊，是不贵啊，是不贵啊，因为它也挺长的。哎，限购5条，哇，天哪！你们在家这是天天三餐吃蛋挞啊。不过说实话，它这个热量炸弹应该蛮吓人的，因为本来酥皮和蛋挞液它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像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说血糖本身不太稳定的呀，高血脂啊、脂肪肝、爱心血管疾病这一块，或者说胃肠功能不是太好啊，正在减重的，咱不能多吃哈、啊。实在馋，反正就记住分。分掉啊，一人贪个鲜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蛋挞，脸它是往长了长，这素食店是往圆了长，往大了长，像脸盘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买这个蛋挞啊，把车停路边被贴了哈、啊，就是花了上100块钱去买了一个蛋挞。我们肯定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啊！不管怎么样哈、啊，再着急、再想吃，咱们都得规范停车哈。

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路面上行走走玩玩看看才叫旅行，就对啊，它本来很早就有了哈，那只是说。

刚上一秒还在说超长蛋挞，我朋友告诉我现在不仅有超长蛋挞，还有一个超长肉夹馍，我真是服了。在大家都稍微有点倾向轻便饮食的当下，居然会有这么碳水超长加倍 double 哈 N 次方的存在。那它这个网红肉夹馍是长大概50厘米，我们刚刚说蛋挞是60厘米左右，它是50厘米，但是人家厚啊哈，它的创作灵感恰恰就是借鉴了这个爆火的超长蛋挞。肥瘦相间的辣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的夹肉这个长馍之中，就可谓是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之间拉满，垂涎欲滴，挺硬核，但我一定不会买的、啊、太吓人了。就你买完它你就是有负担，想说吃不完可咋整，尤其像我这种就是食欲上头，但其实我吃不了太多的，我要是冲动买下它妥妥浪费啊啊！我哪怕分三餐吃我都吃不完它，那跟朋友分享吧也怪怪的哈、啊，你是真的特地把朋友叫来家里说，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肉夹馍吧，好像也不太实际哈。但是我觉得这股风应该不会吹太久了，因为不管是超长食品还是说超长的这种肉制品，不然怎么样哈，就是超长的食品，我认为就是它的热度就是更多的是存在于一阵风，大家赶了一个热度基本上没了。像你看我那朋友买完蛋挞他还会想要买第二个吗？不会的，就尝尝鲜，仅此而已啊。不是，大家记住了，千万别浪费啊！咱们这个对食物还是要有它尊重的，不要就冲着这个热度买来之后吃不下，然后就给丢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吗？是否也有考虑过像我们说的这种边旅游边学习呢？兴趣班是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今年如果还有选择自驾游的朋友，依旧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个安排，就是尽量的哈，踩点上踩点下，然后提早，如果实在踩不了点，咱们提早在就近的高速下，这样可以避免说产生大量的费用啊。每年其实也都提醒，每年也有那个关键节点堵在那边的人啊。所以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依旧来自旺福哈。我就说了，旺福的歌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行路上，真的是播它，你知道吗？你们去找一个他的歌单，这一路播一定不会后悔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俗女养成记》里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叫《三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呢、啊，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立即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血管性痴呆。根据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的区域，这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哈。那他才49岁哦，他的脑萎缩程度就远超同龄人了，脑部的状态居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是他还年轻，其次是他发病之后有第一时间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这个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他的这个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啊，这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一个损伤。这是说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不要熬夜，不要伤害自己啊！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哎呀，这个无可挽回才在后悔，真的很吓人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哈。说一起因为造谣被刑拘的事件，最近呢，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青蓝网络空间的新闻发布会有发布了一起拼接旧新闻、旧视频、编造城市内涝网络谣言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在互联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很多人在水中艰难的前行，并配文说成都进入看海模式，成都大暴雨可以开船了，车船税用上了海啊，这个什么白海豚都已经到成都，这样子的文字。视频发出之后不到24小时就造成了超3万次的转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质疑说视频所呈现的舆情和当时成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那后面这个案件被查清楚是宋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明知道所用视频并非成都当日实情，仍然把往年暴雨被淹的视频进行一个拼接啊，并配上什么白海豚已经到成都、成都看海这样的内容进行发布，刻意误导网民以为说台风白海豚引发成都内涝，相关内容引发大量转评，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他这个借汛情灾情蹭热度，把灾情当作吸粉牟利的流量密码的这个行为，也引发了群众的焦虑恐慌啊，扰乱了这防汛工作的正常秩序啊。大家也是记住，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说啊，嘴长在自己身上，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哈、啊，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以及你要进行一个发布的，还有就是面向公众的，一定不可以添油加醋，也不可以就是好像在自己没有经过，因为你会就说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只是转发，不，你也会成为造谣的一环，只要你转发超过一定的量，你也可能带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其实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个危险呢、啊，哈，就是你说你非得转这个干嘛？你非得没有经过确认，你就在那边说啊，听说什么什么，这种听说也很可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听说说出来，感觉真的本身它就是一种造谣了。

0: 唱得最快活。
1: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
0: 管他日子。
1: 最近有一个调解节目啊，说是结婚40年，丈夫说娶对方是被父母逼的啊，这还调解啥呀？真是的。山西这一对一起生活40多年的夫妻，丈夫居然把第三者带进了家里啊！有一天中午回家呢，他还是给他藏在那个储藏室，你知道吗？妻子回家呢，就在自家的储藏室发现了这名女子。那丈夫的摩托车上还有这女子的衣物、化妆品，这明显是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一边的。妻子留下女子的包准备取证的时候，丈夫踹门夺取物品，拧伤她的无名指导致骨裂，还冷漠地说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很哭泣啊，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啊，出轨的成本这么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什么成本低不低的问题了，是现在人呐，真的是落到人处，你说人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现在也确实也看得很开了啊。就哪怕我们老一辈的人，也都在有的时候都会说啊，以前都会逼着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啊，非得结婚，非得怎么怎么样。

现在在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刚需啊哈。总之冷暖自知吧哈。我们再来往下关注，现在啊，这个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啊，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投身各类的小众冷门职业，像有一些墓地保洁员呐，啊，小社交被称作 I 人理想岗位，神秘访客探店如同实现实版的这个007，以还有什么景区扮野人的啊，释放了天性。零食试吃员边吃边尝美食边工作，就是现在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职业偏见，在这些冷门赛道发掘个人的价值，走出多元发展路径。不过这些岗位看似有趣，也同样存在相应的门槛，并不是说轻松躺赚哈。所以网友也在讨论说哈，这种小众职业，如果你愿意去吗？还有我有遇到一个什么挖下水道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好多很神奇的这种岗位，真的现在真的哪有什么365行360行啊，这真的是啊成倍成倍的在涨，就一行当中就能分裂出好几种，很神奇。不过越细也不是什么坏事吧哈。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一首很早期的歌，也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歌，能够勾起一波回忆的歌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豆啊，《山居杂忆》里面有一句叫“园里的毛豆收上来后，阿妈会烘成烘青豆，既香又鲜，收藏起来可以吃很久。”你瞧，这不是一下就对上号了吗？哈，青豆，以前对青豆最早的是那种芥末青豆啊。它是浙江老底子食物啊，就是现在可能不会特意去拿它来做，更多是小零嘴一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烘青豆也叫熏青豆，烘熏是一个意思，就是小火慢烤，它并不是说哪都有哈，更多流行于像杭嘉湖平原，临近的上海苏州也能看到，像这个做法也不是特别难。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杨晨蕊。阳光照，红领巾，胸前飘，见了长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大事小事讲文明，时时处处讲礼貌。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呵呵，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9，我是实施浓眉小主持人蔡诺一。个人卫生要做好，伸伸手，弯弯腰，果皮纸屑送进垃圾箱，大家一起做环保。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5 4 3 2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

0: 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啦！
0: 这我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陈婉宁。公共场所主动让座，尊老爱幼是美德。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一次起身让座，就为城市增添一份和谐欢乐。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旅，
9: 有月光，
3: 有海浪，
9: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9: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9: 句句深情从未改。
10: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直播时间，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在我们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公众号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

常厉害的爸妈，他们都是会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的哈。来说说有六个习惯，其实如果培养出来，孩子就非常非常的棒哦。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行为一旦是被重复，就是会越来越自动化。也就是说，孩子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还会继续做。小时候形成的行为模式，长大之后往往会变成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说，孩子身上发生的很多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是一步步往前走的。我们打比方，就是有一个愿意整理东西的孩子，他是慢慢变得更有秩序。一个遇到问题他愿意先想办法的人，他后面是会变得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哈。那我们也发现了，真正厉害的父母不要只是盯着他现在够不够优秀，而是应该说，我培养的这种习惯方式会让他在未来生活当中，比如说10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第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先自己去想办法。很多父母最大的爱呢，就是孩子一旦是遇到问题就会马上出手，比如说作业不会啊，来我来教你，东西找不到怎么办呢，怎么这么粗心呢、啊、我来帮你去找吧，或者是和同学闹矛盾了哈，我去跟老师说，等等等等情况。但是如果孩子每一次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都会有人替他解决，他就很难真正的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真正需要培养的不是孩子什么都会，而是我不会的时候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个提示哈，就是不要直接给出答案，能够陪伴的就不要替代去完成。那第二个就是做完事情之后主动去收尾，这点也很重要。很多孩子呢不是不会做事情，而是没有收尾的习惯。比如说玩具玩完之后会往地上一扔，书看完了随手一放，画完之后呢画完画啊，然后彩笔也是丢的到处都是啊。一件事情完成之后要把它完整的结束，这个呢才是真正非常好的习惯或者是方式，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做事情要对自己要有负责，而不是你在旁边一直催他应该怎么做。第三个是每天留一点点独处的时间和阅读的时间呢。现在很多孩子其实都不缺东西，缺的是安静下来的时间，一会儿动画片，一会儿游戏，一会儿短视频。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或者是各种习惯各种动作，它会让孩子感觉习惯被刺激，没办法独处去做事情。一个人安静下来也可以很好玩，比如说他可以看树叶，比如说他可以看看云朵，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Without you, when it feels so good. 所以在生活当中，与其反复说你怎么不爱看书，不如把家里的一段时间变成了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当阅读从任务变成了生活方式，孩子才有可能真正的爱上阅读啊，不是吧？第四个是情绪来了，先停一下再去处理，这也是很好的。很多人非常担心孩子脾气很大，但是一个孩子生气、委屈、极度害怕本身是没有错的，情绪没有好坏，行为才需要被约束，不是吗？比如说孩子他可以生气啊，但是不能因为生气开始打人。孩子可以委屈，但是你不能委屈之后就扔东西吧。孩子可以不写作业，但是呢不能因为不想做写作业就开始辱骂家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教的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不需要被情绪去控制。所以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开始哈，就是暂停。生气的时候呢先不要着急说话，委屈的时候先暂时退离现场，和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呢先深呼吸几次啊，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讨论应该做什么，怎么去解决，对吧？ Love me in return。 第五个是做事有计划。

先做重要的事。嗯，很多人呢不是懒，而是不知道时间应该是怎么安排。作业呢拖到晚上才做，明明第二天要考试，但是一直玩啊。东西明明需要准备，但是却拖到最后一刻要出门了才去收拾。父母于是开始催啊，赶紧写，别忘了，快去复习，嗯，等等情况。长期靠这个父母催促，孩子是很难真正建立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的，不如从小的一些事情去做起哈。比如说每天晚上问他，哎，明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呀，让他自己写下来或者记下来。周末问他，你想完成什么，准备怎么安排呢，你先想一想。

还有第六个就是每天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啊。家务事说难吗？一点都不难，对不对？这个让我想到小时候，这个我们家这个丢垃圾的地方有一点远，可能在我小的时候看来是挺远的哈，几百米。然后家里有一部买了一部小小的摩托车，那个时候可小可小了。那我在学会骑摩托车之后很开心，就是每天就是载着这个垃圾去到几百米远的地方垃圾站，然后把垃圾丢进去，很开心回家了。生活是这个自己去把握的，生活当中的小的碎片和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衣服有人洗，饭有人做，房间有人收拾，水有人倒，东西有人拿。父母会觉得说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其他事情由我来做，这个好不好呢？好，但是不完全好哦。我们让他参与洗袜子啊，收拾书桌，整理房间，摆碗筷，倒垃圾，并不是让孩子呢替爸妈干活，而是你是家庭的一员，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负责，你对共同生活环境也必须去负责，对不对？不是说你小就不用做啊，你小也得做呀。3岁开始收玩具，5岁开始摆这个碗筷，7岁开始整理书桌，更大一点呢，可以学着洗衣做简单的饭菜。你看，而不是他总是会觉得，反正这些事呢都有人做，爸妈也会做好，而我呢只是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看电视休息一下了，其他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瓜葛，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如果说孩子脱离这个家庭，那他可能会滋生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和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就是培养他很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天改变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哎，孩子为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的生活方式由你去引导和让他继续做得更好。所以尝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不断的去看有没有办法改变，好不好？

这首歌曲是叫独立，我想如果可以从现在开始让他尝试做一个独立的小朋友，而我们做一个会思考的大人可能会更加的好吧。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教育就是开学前的十天用一种收心法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可能很快呢也要开学了，所以很多的家庭也是在想着怎么去让孩子能够收心，而不是等到开学的前一天才让他早睡然后呢去温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做你，如果是你，你能适应吗？我们自己都会有节后综合症，更别说孩子，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假期余额不足了，可是孩子的心还在放飞当中，怎么办呢？说到开学两个字，很多人就开始唉声叹气，抱着手机，霸着手这个电视不撒手哈。家庭当中呢，每一出戏都是在演着所谓的开学综合症，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你想一想呢，有一个玩疯的孩子突然切回到了早睡早起认真听讲的模式，那换谁都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哈。今天就来说一说怎么去让这种收心法慢慢的融入在剩下的这几天当中，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呢？

第一个就是调整作息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假期最先乱掉的肯定就是作息呀，晚上不睡，早上起不来，这是很多人的出现的问题，对不对？哎，别说其他人，我们也是一样的，一旦放假呢，总是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从现在开始跟孩子商量一下，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5分钟，早上呢也早起15分钟，好不好？然后呢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可以调整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孩子该上学的情况了，对不对？中午睡一会儿是好事，能够充电，但是别太睡太久，很多人都是下午睡2-3个小时，怎么可以呢？晚上得数羊了，那睡前搞一点小仪式嘛，对不对？那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回顾上学期的课程，查缺补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知识这东西呢都是有连贯的，也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哈。新的学习当中基本都是在建立上学期的基础当中啊。学前呢先预热一下，能够有效防止孩子一开学就是听天书，让数学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加减乘除啊，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大概算一下哈，或者是考考他，我给你10块钱去买瓶酱油，酱油是7块，剩下7块钱，然后你再买个糖2块钱，剩下7块钱等等。第三个呢是整理学习用品和环境。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每学期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书包啊，或者呢是有一个新的书皮儿，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仪式感也是要有，而且我觉得这个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会有爱上书本爱上读书的方式吧。我们那个时候发书的时候可开心了，然后发的书呢有一个折角都不行，一定要平平整整的，然后把这个书带回家之后呢，爸爸用报纸或者是用那种比较厚的纸帮我包上，包完之后上面工工整整写上语文2个字，我觉得哇好开心好喜欢呐。然后等到放假的时候这个学期学完之后拆开书皮儿，书还都是新的。The things that feel out of whack instead of being old。 第四个是制定新学期目标和计划。学习要有个目标，如果没目标就像开船一样没有方向，会原地打转咯。还有就是别把好好学习这种空大话说太多，没有用啊。我真觉得没有用，你就是谁不知道学习好啊？但是你换一句，数学争取考到90分以上，或者是这个学期我的英语目标就是要认识500个单词，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第五个就是逐步减少娱乐的时间，培养专注力。假期当中太多的放松方式了，比如说是看电视和玩游戏啊。如果说是想把它切回学习模式，必须给个缓冲期，跟他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去减少看电视的时间，多一点点看书的时间。还有第六个就是心理调试和社交准备了。想到一开学有点烦躁有点焦虑，这个太正常了，找个时间放松一下，别跟审犯人一样，就跟把他当朋友嘛，聊聊说快开学了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或者是有点担心呢，我们可以预热一下嘛啊。总之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帮孩子收心，不是踩个油门他就停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办法，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智慧，希望他在剩下不长的时间当中能够调整自己，新的学期越来越棒哦。

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好东西我们应该是知道一下，多吃它身体就会更棒哈。它是红色的，然后呢价格也不贵，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一年四季都会有啊，可能小时候你还种过，它就是西红柿。生活当中不少人呢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哈，你先别拒绝说不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吃这个西红柿，然后呢蘸这个糖，还有番茄酱，你是不是喜欢啊？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吧，等等等等哈。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表示呢，每天吃西红柿仅仅六周，脂肪肝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哦。那西红柿的护肝本领，这个可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因为在之前的很多文章当中是说到了，西红柿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和对防治脂肪肝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另外呢，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有很多的研究是显示，番茄红素对身体的有益之处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它是可以强效抗氧化、心脑血管的保护、癌症预防的潜力等等等等。那西红柿这么好多的这个用处。

铺怎么吃会更好呢？首先呢，西红柿是越红越好哦，因为它这个光照更多，它越成熟，它的番茄红素就越多，还有生熟搭配更加的全面。我们可以生吃一部分，然后呢再去煮一下哈。熟吃的时候呢，搭配油脂会比较好。然后呢，吃西红柿呢也不能太多，也是要有量的，每天摄入一到两份的西红柿的制品就行了。还有不吃熟透的西红柿啊，因为熟透的话会不太好啊。另外除了这个西红柿之外，什么会有番茄红素呢？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这些呢也是挺好的方式，对不对？你看西红柿好处这么多，那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我们试一试，多去尝试，会让身体更棒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说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叶子涵。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9: 成长能量站。
10: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幼儿园当中的几个潜规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哈，我们就是说哪些小朋友上了小幼儿园之后呢，会得到老师更喜欢的宠爱呢？其实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小朋友呢会得到老师的喜欢。那为什么老师会更喜欢这些小朋友呢？那更喜欢的话呢，他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顾，对不对？那当然好啊。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学习。首先第一个就是自理能力决定着老师的关注度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吃饭不用喂，穿衣服更加利索，自己上厕所的小朋友，老师好像总是更加放心呢？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哈，老师也是一样，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啊，自己能够可以做到的小朋友在幼儿园更加的吃香。与其抱怨老师偏心，不如呢我们在家好好培养孩子们独立性，吃饭穿衣自己来，上厕所也可以学会，这个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入园礼物，对吧？第二点就是邋遢的孩子容易被嫌弃。哎呀，我觉得说实话，这个不只是在幼儿园，可能在很多场景、很多地方、很多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吧。面对一个每天脏兮兮的、鼻涕挂满脸、小手黑乎乎的人，你会是什么感觉？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是很普通的人呐，他们也喜欢干净的小朋友，对不对啊？而且小孩是很敏感的，邋遢的孩子也很容易被其他小朋友嫌弃，他们在进入幼儿园之后就得到其他人的不喜欢，就会变得自己比较不开心，对不对？所以给他把衣服洗干净了，然后呢把脸擦干净了哈，洗得香香的，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 第三个是社交能力强的孩子更加吃香啊！我们身边有很多小孩子，比如说我们实时融媒的小主持人班呢，有这个学期好多的小朋友啊，都是小班的、中班的、大班的都有。那有些小朋友呢，自带可爱型的，一过来之后呢，就会抱抱你啊，拉着你的小手说话呀，或者呢是跟你分享他各种事情哈。孩子们说话也是很可爱，走路也是蹦蹦跳跳的。那这种孩子呢，会比较老师比较喜欢。还有第四个是老师的精力分配不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怪老师。幼儿园一个班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怪老师说你怎么没有照顾我家宝宝啊？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没有必要这样去说老师。老师通常呢会更加关注那些听话乖巧或者是比较突出的孩子，比如说上课总是会举手发言的，比如说会唱歌会跳舞的相比之下，那些性格比较慢

慢热、内向或者有点淘气的孩子更容易被老师无意中去忽视，所以孩子性格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嗯，第五个就是家长的态度会影响老师的感官呢。嗯，就是配合度高不挑剔的家长，老师通常会更喜欢也更愿意和他们沟通。说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融媒的小朋友呢还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在相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邀请他们去拍摄啊，去出镜啊，然后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哇，这个家长好有礼貌啊，他会一直很感恩老师给他们出镜的机会，他也会谢谢老师让我们孩子去锻炼等等情况。我就觉得这样的家长孩子出来的素质也是会非常不错，那作为老师我们也很喜欢他，对不对？第六个就是家长的参与度会影响孩子的机会哦，因为幼儿园呢，它会比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小学呀，或者呢是这个中学啊，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亲子活动、表演节目等等情况。那如果被老师选中的，我们肯定要去参加啊，比如说去当一些小主持人呐、班级小助手啊等等情况。然后需要爸爸妈妈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参加，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是陪他成长啊，对呀。还有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隐性的竞争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呢，其实有人会比较，比如说哪家的小朋友穿的衣服更漂亮，玩具更加的酷炫啊，那我们家长也会是会暗暗比较，说是的孩子更加懂事和听话等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太多，我们只要是关注一下自身的成长，淡化攀比，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就行了，然后呢让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难道不好吗？每天开开心心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可爱、好看又活泼的节目呢？来看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他是跨文化的成长，同时多元口音还有多重的语言 buff 叠加，出现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各位用来啊，我们来听一听，同时各位也欢迎大家发表你的意见呢。
2: 大家好，我是布友。
3: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贝瑞。
3: 贝瑞，每年暑假你都会来我们这边学小主持人，今年啊又准时归巢了，好久不见呢。
2: 对呀，每年暑假我最期待的就是回时事上主持课。不过这次回来我遇到了一个小烦恼。
3: 说来听听，老师帮你诊断诊断。
2: 昨天我在小区楼下玩，遇见几个新朋友，他们问我，你说话怎么怪怪的，是台湾人吗？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只会说粤语，普通话是不是很烂？当时我就好委屈哦，我在学校讲英文，回家讲粤语，跟奶奶讲闽南话，普通话我也在学啊，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我四不像呢？
3: 贝瑞，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已经藏着答案了。
2: 答案？什么答案？
3: 你瞧瞧，你可是会说四种语言的，英语、粤语、闽南语、普通话，这不是四不像，这简直是四会神通啊。
2: 真的吗？可是我总觉得我在香港不够港，回时事又不够闽，好像哪里又差一点。
3: 傻孩子，你会英文可以和外国的小朋友交朋友，你会粤语可以去看 TVB 的原声动画片，你会闽南语就可以跟阿公阿嬷花钱，那你会普通话就可以站在全国的舞台上去主持节目了。这四种声音不是让你选边站，而是让你同时拥有四把钥匙，打开四扇大门。
2: 哇，我好像没那么焦虑了。
3: 而且你知道吗，真正的主持人最厉害的本事啊，不是标准的像机器人，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让每一种文化都被尊重。
2: 我懂了，就像我可以用粤语念古诗，用闽南话讲童谣，用普通话主持节目。
3: 哎，对了，你看你这个暑假学习了小主持人课程，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语言功底又精进了不少？
2: 对，我超级喜欢上主持课，明年暑假你可一定要等我哟。
3: 贝瑞，你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时事呢？
2: 对啊，他们讲闽南话，我有时候听得懂，但不太敢讲，怕讲不好被嘲笑。
3: 讲不好才是开始，你想一想，香港有港味，东北呢有大碴子味，四川有椒盐普通话，那带点味道的普通话不才是有故事的声音吗？你这个暑假每天跟阿公阿妈讲一句闽南语，开学回到香港，你可就是全班唯一一个会讲闽南童谣的人了。
2: 那我可以教同学 GOO 妹了吼吼。
3: 没错，当然你在香港学到的东西和在内地上兴趣班学到的东西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不对？
2: 对，什么意思？
3: 对，什么意思？
5: 搞错
3: 了。比如你在香港学校学英文演讲，讲究 eye contact 眼神交流；在内地学主持，我们讲究的是
5: 声情并茂。
3: 其实啊，都是在说话的时候要看对方的眼睛，要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心。
2: 哦，所以我不需要变成内地版贝瑞或者香港版贝瑞，我可以是贝瑞版贝瑞。
3: 正解。那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到底是哪里人，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吗？
2: 我是香港出生，时事长大，世界行走的贝瑞。我的普通话有港味，我的粤语有诗腔，
3: 这就是我，独一无二，完美。这个暑假让我们在时事的教室里把香港的阳气、时事的底气酿成我们自己的主持灵气。孩子们，如果你们也像贝瑞一样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不要慌张，你不是夹缝中的人，你是桥梁上的人。
0: 从港归师不迷路，双语同行更有福。
1: 双语同行更有福。
2: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Hi, my name is 贝瑞。I wish you everybody have a happy summer holiday.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大家给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哇，好可爱啊，他会好多好多种可爱的语言啊。确实其实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我们能听得懂也就足以，但是如果呢你的普通话能够更加好的话，那就更加不错咯，对不对？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呢，也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其实在和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交流过程当中，有些约定比没收更加管用，说的是什么呢？来听一下。
3: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谢小杨。
3: 太阳，你还好吗？你怎么那么无精打采的？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文文老师，
2: 我昨天说短视频到凌晨两点，本来只想看十分钟，结果一抬头天都亮了。我妈早上说我像个屏幕僵尸，走路都撞墙。
3: 哎呀，你这是被屏幕黑洞吸进去了。我就说嘛，每年暑假都是屏幕奴最容易上岗的时候。瞧瞧有些人，作业写完了刷一会儿，吃饭前刷一会儿，睡觉前再刷一会儿，你瞧这一天天就过去了。
2: 可是文文老师，短视频真的很好看呀，一滑就停不下来，算法比我还懂我喜欢什么。
3: 这就是屏幕黑洞的厉害之处，它专门设计的让你停不下来。但是蔡阳，你想过没有，这暑假就两个月，你每天被屏幕吃掉5个小时，开学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大脑，那都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要戴眼镜，我非要不要当低头族。
3: 所以我们今天要制定3个屏幕小约定，只要实行了的话，剩下的时间全归你，怎么样？
2: 什么约定啊？
3: 第一，屏幕有边界，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屏幕银行的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刷刷视频、打打游戏、看看动画，都从里面扣，扣完就锁屏，说到做到。
2: 那如果提前用完了呢？
3: 那就破产了，明天才能充值了，这就叫自己管自己。
2: 好吧，那我每天就存2个小时，用完就停。
3: 第二，屏幕有内容，不是不能看，是要看个值。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学学做手工，然后跟着视频学做一道菜，这就叫充电，不是耗电。
2: 我知道，我上次看了一个海洋纪录片的片段，后来去海洋馆的时候就真的认出了几种鱼。
3: 你瞧瞧，这就是有新的屏幕时间，它让你更想去真实的世界里探索。
2: 那第三个约定呢？
3: 第三个最重要了，叫屏幕有关机键。每天呢、有一定一段时间是无屏幕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骑车、去打球，甚至去发呆，甚至你什么都不做，就算你只是躺在草地上看云，那也可以啊。
2: 什么都不做也算计划？
3: 当然，你的大脑不是机器，它需要离线才能整理东西，很多好点子都是在发呆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些短视频可没有办法帮你长出真正的想象力。
2: 哦，我明白了，屏幕是工具，我不是它的工具。
5: 文文老师，那我现在就把平板放下来，那我就先走了。
3: 等等，回来，我们要把屏幕时间银行的额度设好再出发。这个暑假让我们用心计划，不做屏幕奴，关机1小时，快乐一整天。
1: 确实啊，其实你说屏幕是可以的哈，手机可以看，平板可以看，等等情况，游戏可以玩，电视可以看，那但是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而不应该从头到尾都是在看电视、看屏幕、看手机，对不对？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当我烧乐活诗城跃动交通好音乐好心情 OK Happy Radio FM 104.7 Yeah 我要我的快乐。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有没有感觉最近的天气就还挺舒适的，舒适度挺高，是属于那种好像晚上可以不那么开空调的情况啊，这个小风扇一吹呀、还挺舒服。我前段时间不是睡眠不是太好吗，身边有个朋友就建议说，你要不先把空调关了，然后把风扇打开，让它摇头吹试一下。我就那一次开始我就 get 到了，真的舒服。所以说最近如果有睡眠问题，或者说觉得啊感觉自己质量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打开家的那个房间通风嘛，就是窗户稍微开一个缝隙，让空气流通起来，可能舒适度就会提升上来了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今儿个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理财这件事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想法呢？哎，你知道哈、近年来校园里悄然兴起了一股理财热，比如说生活费怎么分配啊，压岁钱该存还是该投，奖学金是否能钱生钱，这些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日常聊天当中。过去我们说理财啊是上班族的专属领域啊，因为你得有稳定的收入，你有闲钱，有社会经验，你才有资格去讨论投资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财商的养成已经逐渐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地关注理财信息，而他们的财商修炼手册更是写满了人间真实。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哈。一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思维的，还有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现代人的年轻理财思维。你知道跟上一代什么先攒够本钱再谈投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如今有很多大学生的财务意识萌发得特别早，像比如说有一些在初中就会开始说，哎，有这样的意识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初中就缠着父母用压岁钱买了人生第一支基金。他说当时爸妈觉得我简直是胡闹，现在我自己读金融专业，大一就开了股票账户了。不过说只敢投入很少的资金，又秉持着又怂又爱玩的心态，在股市这片深海里扑腾着游泳哈。你知道吗？根据一些数据调研就发现说，现在有56.2%的就是00后已经有参与到股票投资的本金在50,000元以内了，就是属于那种小额试水，是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同时还有一种叫稳健理财，也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像比如说有的从大学开始就开始把生活费、奖学金或者实习工资全部转入定期存款和购买国债啊。然后当时家长还有笑，哎，笑他真抠门哈，劝他说可以搏一搏高风险的一些高收益。后面他自己投资失误大亏才停战哈。然后这朋友也是说，存款不只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保守有保守的好。那确实我也觉得说保守是不是什么坏事哈。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现在的大学生理财画像偏于保守，比如说对风险的警惕程度是比较高的。看了一下之前有一个第四期全国大学生财富素养调查蓝皮书，就显示64.76%的大学生认同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一个理财原则。同时就是他们被问及说，哎，投资前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有47.38%的学生把本金是否安全视为首要考量，意识跑在面前，操作却谨慎得很。就是这一届大学生很知道钱有脾气不好赚。虽然说有越来越多的开始意识到说这个财商修炼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现在专业特长、个人兴趣和人生规划的差异也让大家在衡量时间和投资投入之后做出的不同选择。就比如说有人说实习更香，会把这个钱用在各类的兴趣课程，觉得说要接触社会才有对钱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后面在考虑理财也不晚哈。那反正现在都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且清醒，而这个所谓的财商修炼，就是他们对金钱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不会很盲目。哇，我们以前懂什么呀？人家大人都爱说，哎呀，我求一这个黑下的时阵，那个急扑扑嘞哈，就是非常的青涩的状态。

过说实话啦，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就是孩子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普遍还是比以前要更稳定一点，就除了兼职家教一些传统的转学路子，再加上现在压岁钱呐、生活费啊、奖学金呐、其实都很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有自主决定权啊，父母都会给一笔试水资金，这也让不少人在大学阶段就有了可以支配的第一桶金了，哪怕说金额不多，但是这一笔初始资金也给了他们用钱生钱的底气。很多家长都会直接说，你这笔钱就是拿去让你试试水的，就是拿去让你亏的啊！你有这个底气，家长要支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激发他们一些潜能吧，啊，而且还是比较有热情的。现在大学生的社交圈里，理财的话题也很普遍。像某书啊，今年前女孩。

我记得有一年，哦不对，有一个阶段吧，诸如此类的话题很多，然后呢大家也纷纷就是效仿，就觉得说哇这个太励志了，也很有热情，这种热情甚至是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就当时觉得还蛮棒的，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了经济独立，甚至经济自由，财富自由哈。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小美说了，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有朋友说了，有条件可以尝试一下哈。哇，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有没有？就自己有主见，然后家长又够给力，能够托举，妥妥的。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现在大家的一些金融储备知识啊，也远超当年的父辈，乃至于我感觉我这一辈都有点就是拖后腿了。不管是大量的理财知识，哪怕说你没有正经的上过金融课，就是大学生对理财也能自学成才啊。虽然网络上的信息特别丰富，质量良莠不齐，哎，今天有人教你搜哈，明天有人劝你抄底，这个缺乏系统训练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被带进沟里。所以当我们聊到哎，金价暴跌，有大学生把生活费亏没了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始说，不是说金子最保值吗？当时也差点买了，后来想想幸好没买，后面过了一周又开始跌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就是说在学习理财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投资观，就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财务健康，也逐渐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途径。就对大学生来说，在会挣钱之前，我们一定要懂规划，要培养财商的价值所在，不要想说盲目的我要挣我要挣，因为你知道现在提前消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守住风险可控的底线，然后要训练自己的这种财商，其实这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学生还要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制力，在这种哇这个迷幻的大世界之下，如果你没有自制力，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出现超前消费这件事情。

摄入酒精的制品，再来就是就地坐下或者平卧，我们头偏向一侧，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啊，你也别自己开车了，好吧。好啦，那除了互动话题，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热点，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之外呢，也别忘了啊，时时关注我们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做好自己的出行调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明涛。走路坐车别看手机，安全出行最重要，少看电子屏幕，别让电子屏幕绑架了你的眼睛。

0: 贸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民生保障力，
0: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啊。嘴瓢的，有的时候真的哈、啊，那脑子跟不上嘴，是不是年龄到了啊？开始一切都不是太受控，好心酸。好嘞，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有趣的消息啊。哎，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在开始计划说国庆出行这件事情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节奏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所以大家这个闹钟别忘了随时的转换过来啊。你问我要去向何方？要的，就是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人在宫位，心已放假。完了之后手头上还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去做，哇，真的那种情绪太复杂了。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有出行需求的一定要提早，尤其是这个阶段就应该要去看一下，像一些票啊啊，一些就是提前的预定啊，不要等到临时哈、啊、因为一旦临时很多东西都很不受控了，到时候人家说，哎，涨价什么什么的，你真的是防不胜防。

最近浙江嘉兴50岁的李女士发布了自己坚持跑步加控糖加增肌，成功从94斤练到101斤，体脂率保持在17.3%，变身为搏击女孩哈。然后她说了她没请过私教，就是上班前练2个小时，现在已经有6块腹肌，每次去健身房锻炼都会有年轻的女孩来跟她合照，她很惊讶，塑造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哦。哇，她这个身材真的好棒，不是说她什么前凸后翘，而是她真的你看她就是觉得整个状态好健康好年轻好阳光。50岁这种状态真的厉害。所以我们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瘦或者胖，也不是这个纸片人闪电什么的，而是健康。第一是健康，其次是整个状态要保持一个积极，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稳定啊，你不能前脚这边在那边干嘛干嘛，后脚又开始，然后这个阶段性的其实也不太健康，忽瘦忽胖的啊。

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一个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的引发网友热议的消息。在一条主干道上，这辆汽车是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这驾驶员居然在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那在很多驾驶人的认知里，开慢一点顶多算是谨慎，怎么就违法了呢？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写得明明白白，高速公路应该要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同样是违法行为，该记分记分，该罚款罚款。那危险不在于说慢本身，而在于说它打破了整个道路通行秩序的失衡。所以说其实根据公安部道路安全的一个数据，它你看一辆车你行驶速度如果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话，它的一个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15%。那此外就是说，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如果达到每小时32千米的话，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零速差大概提升16倍。所以说，在整个高速流动的车流当中，一辆远低于正常速度行驶的车辆，对道路安全生态的破坏力是丝毫不逊速于说超速的。这龟速行驶还是要就是不能被允许，或者说不能被忽视的啊。速度是一种责任，你既不能超速，也不能龟速啊，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所有同行的人负责。

我们关注一下，也是提醒一下马上要出行的朋友，这种事情有时有发生啊、也是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要留个心眼。最近呢，张女士花了19600块钱在携程定制了呼伦贝尔8天轻松自由行，那没想到最后踩了低价团的坑，住的酒店哈、溢价1-2倍。然后一天包车700块钱，全程都在推销，行程内的景区没去，去的景区要额外花费将近20000。他说啊，这个酒店包车全踩坑，司机推销不成就败兴这样子啊。自选的饭店被司机 diss 说不好吃，后面的行程中为了不和这名司机一起吃饭，夫妻俩宁可一天只吃2顿啊。原本是正经途径包的车，怎么服务如此之不规范呢？这辆车是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的，也不具备承接旅行包车的营运资质。那当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工作人员也回应说了，旅游包车没有营运证，它是涉嫌违法的。对此呢，司机本人也是拒绝回应啊。携程客服则表示，平台不审核定制游的司机的车辆，是由旅行社负责去审核的。大家要一个是该相关平台该管要管，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要注意之外，也要是有一个监督的责任哈、咱们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了哈。哇，19000多订旅行团，其实这个价值是已经很高了哈。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安排点好料的啊，就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什么叫做好料呢？就是有鱼有肉有海鲜啊，在我看来就是很大菜的了哈、啊。今天这道肉主要是就是走肉啊，这道大餐主要是走肉的。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每天都必要做，而且一天三餐，你觉得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哈。那今天的这道菜呢，我认为是它既好看又好吃，然后孩子也喜欢。以前哇，能吃到这个都得是那种有那什么年节啊，或者说什么时候拜拜才有这个东西的哈。猪颈肉，哇，小朋友真的最喜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猪颈肉，烤猪颈肉再加个卷饼哈、啊，有一点创意。荤素搭配得当。大家如果有多余的时间，这些小菜是可以稍微腌一下放进去，会更脆口哈、啊。那加一点点柠檬丝儿，我有一段时间 get 到柠檬丝是发现它真的能提升香气，然后把这种腻味去掉。因为很多人吃猪颈肉会发现不能贪多，就是你可能吃个两三块、三四块你就觉得有点腻了，但你柠檬丝加下去会极大的缓解这种腻感。那这道菜我其实非常建议打工人选起来，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工作日。你简单出门之前把猪颈肉腌了放冰箱，下班回来直接烤，加一个就着那个皮儿就可以开始吃了，很清爽，真的哈。首先烤猪颈肉的部分，我们准备300克的猪颈肉，3瓣蒜，1个小米辣，1勺生抽，1勺蚝油，2勺鱼露，2勺蜂蜜，再加1勺的食用油。那卷饼就选择那种饺子皮儿，准备个20张哈，面粉2勺，油2勺。配菜你可以选，这都是可选的，也可以其他添加，比如说青瓜丝儿准备1根，胡萝卜丝儿1根，小番茄5个，柠檬叶2片，花生碎1勺哈。那蘸料的部分就是泰式甜辣酱加泰式青酱啊，这些都可以选。这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大概就是两三个人吃哈、啊。洗干净的猪颈肉吸干水分，表面浅切3刀或者戳动，可以方便入味。那猪颈肉放就是给大家切碎，加蒜末，再加小米辣，再加鱼露、生抽、蚝油，还有这个蜂蜜，再加这个油啊，给大家搅拌均匀之后腌个2个小时，如果可以隔夜当然是最好。那家里有香茅柠檬叶的，你可以切碎再加一点就更香了，青柠汁也可以加1/2个。腌制肉的时间，制作饼皮，2大勺的油和面1:1混合，1层饺子皮儿，1层油酥，重叠大概6到8张，擀成8到10厘米宽的这个圆饼哈。擀好的饼皮再放上汽的蒸锅蒸个15分钟，饼皮晾凉之后撕开，再放蒸锅保温。腌好的猪颈肉末给它抹掉多余的腌料，再放空气炸锅200度烤个20分钟，中途翻面抹上这个酱油蜂蜜水，上色会更好看哈。酱油蜂蜜水就等于说我们把生抽和蜂蜜1:1混合，就有这个，哇，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刷上去整个超级无敌香，很泰式，这个风味很泰式。你趁热就切片，再搭点青瓜丝、胡萝卜丝，再撒一些柠檬叶丝、花生碎。不行了，我口水要出来了啊！真的是觉得，卷饼放上烤猪颈肉，再蘸泰式甜辣酱，加青瓜丝、胡萝卜丝、小番茄，有时间你还可以做一个泰式青酱给它蘸着吃，这个风味会更加的清新啊。那泰式青酱你就准备10克的薄荷叶、2瓣蒜、1根小米辣、1根那个香菜头啊，然后3颗绿番茄、1勺生抽、2勺鱼露、1点点糖、1/2颗青柠汁、适当的清水啊，然后再倒到搅拌机打碎了。烤好的猪颈肉捞出来切片配菜，蘸料放好，哇，万事俱备。卷汤哈、嗯，你知道吃这个菜就很能感受到那种浓烈和清新之间的拉扯，饼皮是柔韧的、弹糯的，然后烤边缘就有点焦焦的，中间又是那种软嫩软嫩的，然后黄瓜丝和小番茄又可以救出水来，你知道吧？胡萝卜丝儿腌制过之后就真的比较不讨厌，我感觉有腌过，感觉就很清爽，它的那种口味有点像脆瓜，就
可以摒弃掉我对他的一个成见，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哈。柠檬叶丝我认为是点睛之笔，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像这种香料型的，喜欢的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确实可能也很不喜欢，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哈。我觉得猪颈肉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块肉，你恨它油脂高，你又爱它肥润软嫩，就是哎呀，反正就是适当吧。然后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最大化的让我们缓解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比较油腻呀、啊、哈。真材实料刚烤出来的猪颈肉又超级无敌香爆，分享给各位。你直接用家里的空气炸锅，或者说那种半一半式的那种空气炸锅，就是已经很顶用了啊。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可以跟我们时下正在直播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施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哈。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1: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

0: 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7: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8: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9: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8: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0: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2: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2: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2: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 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2: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它。

0: 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8: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

0: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

0: 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粉丝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情况，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 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8: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 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8: 美团

0: 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1: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2: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4: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 阳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7: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6: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7: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6: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8: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6: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8: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6: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7: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6: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9: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 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6: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9: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10: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1: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要带你去世界，也就管咱暗暗莫悲伤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人媒小主持人吴弘毅。少用餐巾纸，多用小手帕，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低碳环保，生活天天精彩。
1: 粤山海碳实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碳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脑红啊，啊，酒啊，底只搭咧唱歌啊，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哪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

0: 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了一个秋歌？
1: 是呀是呀，讲了宝贵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3: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Pero Lili de mi carne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干嘛？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长生丢哪儿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

0: 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2: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起火。

0: 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七月仅有三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一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潭昌县红色文化研究

0: 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1: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0: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2: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0: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1: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万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万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0: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5: 红军战士给接多少人给笑着呢，就是笑嘻嘻的呢。干部们那去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5: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0: 啊，洗衣服。
5: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几束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 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1: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5: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呢很火火。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达子面前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0: 演节目？
5: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面前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1: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6: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是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了，请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命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知道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0: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6: 哎呀，我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
7: 大姑娘，
6: 喂，今天吃啥饭呢？
0: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8: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及，
0: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9: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10: 这还可以，
11: 这也可以，这长势好的。
12: 你看这个品相，
11: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12: 这是测试这天，这是还在生长期。
0: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13: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10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0: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 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

0: 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1: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7: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9: 这6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8: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10: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8: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

0: 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1: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说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0: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2: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2: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3: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6: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5: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8: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7: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9: 还有一个您躺好了，你过来看一下。
10: 好的。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所3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 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1: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了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7: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建委委员汤征刚说，
8: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7: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12: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啊，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7: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成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8: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7: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11: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5: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 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

0: 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一万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中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1: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吧。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当天内就能更新了。
0: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三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到70%。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陆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0000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0000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0000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2: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花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0: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5: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6: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4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亿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7: 我们六团辖区的毕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她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她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6: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7: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

0: 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向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1: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0: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1: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2: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1: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3: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向固定证据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制，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指挥损失更难。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60%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4: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群体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1: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5: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1: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 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5: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曲线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1: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4: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他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8: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7: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9: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8: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10: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8: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9: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这个众议员也好，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8: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9: 至少他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呢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